咋都也打完了，包了八家楼，不一打你自己呀，妈快走吧，别咋都也打完了，别去打你子喽，妈一要搞不和不，爸爸不想干家，现在到底不可能，别让他把你母，别让把你母哎。